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6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就是你不能接受自己在什么事情上没有天赋。最近一直在关注亚运会嘛，这个中秋假期也看了很多的比赛，我就发现运动这个事情它真的太吃天赋了。不只是说就是身体条件，还包括各种的这种技战术啊，就是怎么能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取得这个好的成绩，能够运用出来。我觉得当然这个刻苦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更多的还是一种灵感，一种天赋。反正我就看着比赛，一个是为咱们这个中国队骄傲加油啊，另外一个我对这个运动员都充满了嫉妒啊，就怎么我就没有这种天赋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话题来聊一聊，就是你不能接受自己在什么事情上是没有天赋的，那你说明你很想做这件事情啊。

来自郑钧的《风马》。到了这个月底还有月初的时候呢，全国会有一场冷空气到来，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咱们这个国庆假期有出行出游的计划的朋友，咱们带上一件冲锋衣，因为这次呢是全国性的降温，都会有4到8度的降温，所以不管咱们是去南边还是去北边，或者是去西藏新疆的朋友们，咱们备上一件冲锋衣。而且这次呢给大家上的是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这也是我们的年度爆款限时返场，这一看降温了赶紧给大家赶紧上架。但是它是奥莱仓共享的，所以呢我们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但是因为这个仓库共享，所以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会下架，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先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尺码还全不全了，因为这次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只要599一件，咱们一家三口买3件的话还不到专柜1件的钱，所以呢这个价格相当的合适，并且它也是耐看又抗造的，不管咱们假期是露营骑行啊还是外出登山徒步，真的是少不了它，所以这个1990系列也是被称作是户外6边型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容易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那样臃肿闷汗，所以它也是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现在一件只要599，回复关键词秒杀，全部是奥莱仓直发，库存共享，各颜色各尺码随时可能会下架。作为有黑科技面料加持的冲锋衣，除了防风防水更加的透气耐造，而且它是经典的版型，就是不挑身材，咱们男女胖瘦都是可以穿的，搭裤装裙装都是非常有范儿。专柜的价格2000块钱，咱们就不推荐给大家了，只要599，只有这次搞活动599的时候我们才给大家来上架，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的爆款冲锋衣了，而且是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自己爱人孩子爸妈咱们都带上一件，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次经过我们这些年的观察啊，这个库存来说，黑白和芥末绿三个颜色是最快售罄的，如果大家想要挑这样的百搭色的话，抓紧时间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看一下了。当然了，特别推荐给孩子带一件，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可乐饮料什么的，如果弄到身上也不用担心一擦就掉，减少我们的洗衣服的这个压力。今天是买3件还不到平时1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了，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不好说，反正栗子也是等通知。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回复秒杀，趁着库存还全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不能接受自己在什么事情上没有天赋啊？这个文字中外鱼骨头就说，打牌这个是一点天赋都没有啊，赢牌全靠手撞的。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是怎么能够都记住牌的啊？每次我跟我的朋友们就是打牌什么的，人就都能够复盘的时候啊，说你当时出了个什么，我说你们怎么记住的啊？我光记住自己的牌就累半天。还有我们的莫说，学习没有天赋，羡慕那些一学就会的学霸呀。还有柔柔说，这个身体好啊是天赋，这个高精力也是天赋，那真的是羡慕不来。 Blue Star 说，跳舞他非常的喜欢跳舞，但是这个身体的协调性也是真的很差，跳起舞来就是非常的僵硬，但是自己还在坚持的练习，因为喜欢嘛。虽然说这个舞步没有太进步，但是人瘦了啊，瘦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你不能接受自己在什么事情上是没有天赋的。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不能接受自己在什么事情上没有天赋。飞翔的梦说很喜欢篮球，身高也有1.8米，但是在篮球上完全没有天赋，也训练过啊，就是因为训练过才知道自己和别人的差距。他说有的人真的天生就是打篮球的料啊。醉千川说上学的时候就很羡慕人家那些游戏打得很好的人，觉得他都很聪明，但是自己完全不行，就是这个王者呀三角洲啥的都看不懂看不明白。还有大洋说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他都羡慕，最近在看世界技能大赛啊，贴瓷砖抹腻子还有木工啊花艺都觉得人家真的是很厉害。哎，我也关注了，我也发现就是真的是你这个爱一行干一行啊，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所在，不一定在什么地方，关键什么呢，就看你能不能发现它了。你看最近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全空，人家这个天赋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就是那种除甲醛的这种效果。因为我们之前用的很多的甲醛产品呢，是可能也除了，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除的咋样了。然后全空呢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也是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的一个专业的检测，就是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它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就是把甲醛等这些有害的成分的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它本身是一个紫色的，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你就能够看到它慢慢的从紫色变成了土黄色，哪里污染中哪里变色就非常的快，所以这个效果是看得见的。不光是能除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那么这项技术呢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就是咱们有新家呀新车呀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怎么来购买，直接上电商平台，天猫京东来搜索一下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啊，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就可以来购买了，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日前，满载32万吨几内亚铝土矿的维利雄新轮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卸船作业，刷新全球铝土矿单船接卸量记录。今年前八个月，烟台港铝土矿吞吐量突破1亿吨，连续15年稳居全球铝土矿进口第一港。京港高铁雄商段近日正式开通，聊城迈入双高铁新时代，线路串联冀、鲁、豫三省，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聊城段全长101.1公里。近日，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日照段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这也是全线首个实现箱梁架设全部完工的标段。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控糖不是不吃主食，主食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控糖并不等于戒碳水，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适当把白米饭、馒头等精致主食替换成杂粮等，进食顺序可调整为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张碧晨光的方向，跟着光的方向和我们一块儿去云南吧。10月4号到9号还有11号到16号，这次我们是双团启发，给到大家更多的选择。不过4号到9号这个名额确实不多了，带大家呢去丽江、大理、泸沽湖6日全景游。10月的云南是一年当中最舒服最美的时候，气温刚刚好，风景刚刚好，这个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全程都是20人的精致小团，小众精致，人少景美，咱们不用去挤，也不用去抢机位，慢慢的逛，细细的玩，每一处秋色的风景都能好好的欣赏。作为我们10年这个口碑王牌线路，听众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全程行程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只有一个购物点，不会强制消费，纯玩沉浸式的游玩，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自在。本次行程呢，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的，旅途更有温度，更有保障。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非常清澈的这个蓝月谷，泛舟洱海，骑行网红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入住4钻品质住宿，地道的风味美食，还有超多的体验项目都是免费赠送的。咱们全程不赶路，不是走马观花的。那么秋日的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只要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吧。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5，888-07105，现在回复关键词云南，咱们先来看行程。

喜欢与冒险气球，北京时间8:46，这里是山东青年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我们的专属定制的双节福利健康好礼，云滇元府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福利，今天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每盒呢都是10根，寓意就是十全十美，每盒也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双节的福利专场价格是只要2.5折。线下门店咱们要是买这样一盒10根的话是1596元，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限时补贴直降1200元，只要399。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也就是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的才26.6元，每天2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就是这个优惠力度呢，每天是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款云滇元府的西藏虫草礼盒也是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就是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呢也都是虫体非常的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没有断草裂草黑草等等的，还自带了身份证，就是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给大家来监管品质，咱们回家的话拎上一盒这样的至尊贵礼，礼重情更重。那么每盒呢是10根，也是祝愿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十全十美。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一盒呢是399，现在是买2盒798，并且还买2送1，到手3盒798，整整是30根。但是每天是只有30个名额，而且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9点整，
1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7: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最近呢，看到这个柚子上了热搜了，说的是这个网友们都在讨论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柚子更好吃、更甜。有一种方法啊，说把这个柚子在吃之前摔一下啊，摔一下会更好吃。研究发现说，这个物理冲击是并不能触发柚子内部发生显著的糖分转化的，反而你摔一下它可能会让柚子发苦，可不嘛，它疼啊。因为这个研究发现，机械损伤会使柚子当中主要的苦味物质柠檬苦素的含量急剧增加 64.12%， 而柚皮苷的含量呢增加 17.48%。 那么所以呢，你激发出来的不是它的甜，而是它的苦。真正让柚子变好吃的动作叫做磁水，就是磁别的磁啊，磁水。将柚子放在阴凉通风处一段时间，这个果皮的水分逐渐的蒸发皱缩，这个过程呢能够让果肉当中的糖分进一步的沉淀和转化。哎，这个方法是能够让柚子变得更甜更多汁。当然这个柚子不建议敞开了吃啊，尤其是这个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咱们少吃。还有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了，这个柚子是不能和降压药啊酱汁药一块吃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李子。继续来听到的是张磊世界为你转身。
1: 过去的

0: 点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Here we go.

来自王力宏的 Julia， 距离我们的十一假期还有2天的时间，要放假了，但是呢这个月底又要降温了，所以我们的冲锋衣也需要早点备上了。这次我们国庆出游记呢是给大家上新了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但是呢活动的时间也快要结束了，这是我们年度爆款的一个限时返场，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599元一件，一家三口三件买三件也才是平时一件专柜的钱，全部给大家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是库存共享的，所以这个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会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不管是假期咱们登山徒步啊，露营骑行啊，一件这种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主打的就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一件呢只要599，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库存共享，因为这次降温呢不是咱们光山东降温，是全国大范围的降温，所以呢全国的朋友们都在抢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它是由黑科技面料加持的，防风防水的同时还能够透气耐造，那么经典的版型也不挑身材，男女胖瘦都是可以穿的，都有号，随手搭牛仔裤啊、工装裤啊或者是裙装都是非常有范儿的。专柜2000块钱的价格，现在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要599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的爆款冲锋衣了，这个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自己也好，给爱人孩子爸妈都可以带上一件。回复秒杀，黑白和芥末绿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因为这三个颜色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百搭色，抗造又耐磨，树枝刮到呢也不怕，闭眼冲直接来买北面的冲锋衣，出门非常的方便。今天是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入手，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货不好说，现在下单呢每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库存还有啊，趁着咱们这个温度降温还没来，赶紧给大家都安排上。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即将到来的假期，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不管是路上还是景区，车人都很多，提醒大家安全最重要。出行前不仅要把爱车的状态调整好，出游行李中老人孩子的常备药应急物品都要准备好，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遇到拥堵耐心排队，景区游玩听从引导，远离未开发区域，看管好老人孩子和随身财物，注意饮食卫生，旅途有风险，保障要提前。推荐大家平安行畅游齐鲁旅游年卡版，保障内容广泛，旅行、交通、宠物意外等都可保，不管是自驾车还是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都有保障。投保即送山东旅游年卡，全省100家热门景点免票，全年最多12次，一卡在手，畅游山东。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从10月1日0时开始到10月7日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电影《大唐妖探》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21日。电影《真战》发布定档海报，将于10月1日上映。影片由《孔令正》编剧、导演古天乐、紫砂、任达华、谢君豪领衔主演。电影《重生2》官宣10月3日上映，影片由马玉珂导演、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白客、阿如娜、王龙正、陈国坤参与出演。秋天吃银耳能润燥防咳、润肤养颜，可以煮一碗银耳美容羹，银耳30克，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蜂蜜各50克，黑芝麻、核桃仁炒香，银耳温水泡发，进锅上中火，加清水和银耳，烧开后转小火慢熬，再加黑芝麻、核桃末和葡萄汁，炖到银耳软烂、汁稠，兑入蜂蜜即可。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心会跟爱一起走，当春风都化成秋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的10月4号到9号以及11号到16号的云南团正在招募当中，双团齐发也给大家更多的选择，既有国庆期间的行程，也有国庆之后的行程，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算是错峰出行，所以呢，我们20人的精品纯玩小团，人少体验好，不扎堆不匆忙，每一处风景咱们都能够看完啊，都能够拍够。关于这个购物大家也放心，我们呢全程只安排一个购物店，自愿参加，不捆绑不套路，想买的话就看一下，不喜欢的话也可以单纯的了解欣赏一下，不会强制购物的。丽江大理泸沽湖的六日游，并且是济南直飞丽江，这条线路也是我们做了10年的王牌线路了，无数的听众呢跟着我们一起打卡，所以呢它的靠谱度直接拉满，好评不断。直飞丽江的好处就是不用中转，不用折腾，然后我们的行程当中包括玉龙雪山，还有蓝月谷、洱海、喜洲古镇、泸沽湖，当然了还能体验摩梭特色走婚宴以及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四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特色美食全都覆盖了，并且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行，高品质的纯玩小团专属的福利价4980元，想要安安心心玩一次正宗的云南游，选我们的团绝对没有错。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5 888-07105，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先来看行程吧。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来自陈琳，我还是挑我的。我们已经给大家挑好了来自云滇元府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福利，今天最后一天了。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呢就是十全十美，每盒也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双节的福利专场价格2.5折，线下门店的十根要1596元，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直降1200块钱，只要399。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呢才26.6元，每天只需要2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通冬虫夏草了。答谢客户也好，孝敬长辈、看望师长，咱们200多就可以送出一份高档贵礼的。当然，这个优惠力度呢是每天只有30个名额，并且今天最后一天了，就最后的30个名额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这款西藏虫草礼盒也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就是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也都是虫体饱满，草头大、草头短、个头大，那么没有断草、裂草和黑草，都是头茬的新草，并且呢是自带身份证的，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咱们监管品质，所以呢每盒十根，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十全十美。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一盒呢是399，买两盒798元，并且今天是有买二送一的活动，到手三盒整整是30根，但是呢每天是只有30个名额。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每天26.6元就可以吃到西藏精品黄金草了。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8，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咱们明天见啦。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
7: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9: 不熬夜了，睡觉。
1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国庆小长假呢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日期范围进行调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今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今天一开始啊，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来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来打一个高端的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有虫又有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而且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中秋双节啊，想要走动，而且呢想花小钱办大事，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呢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而且呢中秋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呢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就是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需要2.5折，线下店同款1596元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元，只需要399，还没完哈！我们活动期间呢，买2盒，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这样算下来哈，一根的才26.6块，每天26.6块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中秋双节福利，送人送礼，而且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真的特别合适。另外每天的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的，而且呢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抓紧秒拍秒付了。而且呢，这款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啊，是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而且呢，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而且呢，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没有裂草，也没有黑草，为头期新草，而且呢，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的监管品质。下半年回家拎上一盒至尊好礼冬虫夏草，而且叫礼重情更重啊。中秋双节呢，福利团圆礼赠，而且呢企业客户人情往来，冬虫夏草应该是一个不掉面的选择。更何况呢，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今天呢，西藏头茬精品虫草，希望所有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都能够年底十全十美。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798，到手3盒，整整30根。而且后台呢，好多人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还有没有不知道？你能不能抢到？更不知道。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虫草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国庆小长假呢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的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0: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8: 日前，满载32万吨几内亚铝土矿的维利雄新轮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卸船作业，刷新全球铝土矿单船接卸量纪录。今年前八个月，烟台港铝土矿吞吐量突破1亿吨，连续15年稳居全球铝土矿进口第一港。京港高铁雄商段近日正式开通，聊城迈入双高铁新时代，线路串联冀、鲁、豫三省。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聊城段全长101.1公里。近日，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日照段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这也是全线首个实现箱梁架设全部完工的标段。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控糖不是不吃主食，主食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控糖并不等于戒碳水，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适当把白米饭、馒头等精致主食替换成杂粮等，进食顺序可调整为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今天一开始啊，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来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

0: 瓣怕火来打一个高端的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有虫又有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而且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中秋双节啊，想要走动，而且呢想花小钱办大事，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呢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而且呢中秋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呢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就是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需要2.5折，线下店同款1596元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元，只需要399，还没完哈！我们活动期间呢，买2盒，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这样算下来哈，一根的才26.6元，每天26.6元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中秋双节福利，送人送礼，而且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真的特别合适。另外每天的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的，而且呢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抓紧秒拍秒付了。而且呢这款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啊，是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而且呢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而且呢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没有裂草也没有黑草，为头期新草，而且呢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的监管品质，下半年回家拎上一盒至尊好礼冬虫夏草，而且叫礼重情更重啊。中秋双节呢，福利团圆礼赠，而且呢企业客户人情往来，冬虫夏草应该是一个不掉面的选择，更何况呢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今天呢西藏头茬精品虫草，希望所有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都能够年底十全十美。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798，到手3盒，整整30根。而且后台呢，好多人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还有没有不知道？你能不能抢到？更不知道。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虫草吧。
1: 远水通关。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城。午间时候呢，很多朋友会选择趁着午休出去散散步，放松一下，比方说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但是你是否知道，走路的快慢这件事情，其实呢是衡量身体机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你看，最近呢刊登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啊，与休闲散步相比，正常步行速度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15% 是相关的，轻快的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24% 相关，那么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39% 相关。走得快还有健康优势哈，平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走路提提速，一件小事，走路哈，哪怕是简单的调整一下节奏啊，增加一点速度，也会对你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一个促进效果。健康就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哈，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还会继续用好歌健康你的精神世界哈，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抽纸和卷纸为什么不能混着用呢？
2: 日常生活用纸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纸巾纸，也就是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餐巾纸等等，还有一类就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后清洁用的厕纸或卷纸。这两种纸首先微生物要求是不同的，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600菌落总数，纸巾纸的细菌含量是每克小于等于200菌落总数，也就是说纸巾纸的卫生要求要严格很多。此外，它们的生产原料也不同，卫生纸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而纸巾纸的生产原料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相对而言更为安全卫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1: 从10月1日0时开始，到10月7日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电影《大唐妖探》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21日。电影《真战》发布定档海报，将于10月1日上映。影片由《孔令正》编剧、导演古天乐、紫砂、任达华、谢君豪领衔主演。电影《重生2》官宣10月3日上映，影片由马玉珂导演、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白客、阿如娜、王龙正、陈国坤参与出演。秋天吃银耳能润燥防咳、润肤养颜，可以煮一碗银耳美容羹，银耳30克，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蜂蜜各50克，黑芝麻、核桃仁炒香，银耳温水泡发，进锅上中火，加清水和银耳，烧开后转小火慢熬，再加黑芝麻、核桃末和葡萄汁，炖到银耳软烂、汁稠，兑入蜂蜜即可。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藏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好产品肯定必不可少。那最近呢，为了双节到来，我们上架了很多节日的好品好物，价格机制也是非常的惊喜。当然了，品质也是一个赛一个啊。那之前的五粮液、海参、吹风机、茶叶等等产品都非常受欢迎，销售情况非常火爆。但是毕竟库存有限，所以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哈，遇到好产品，遇到好价格，千万不要等待，立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入手，不然下架就很难碰到了。那这两天呢，我们全新带来一款大家非常熟悉又非常受欢迎的好品，是什么呢？哎，先卖个关子哈，来猜个谜语，说这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东西呢是虫啊，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那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双节联动哈，想入手好品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都是十根的寓意，十全十美。那最重要的是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同款1596元的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只要399块钱。还没完呢，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块钱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26.6块就可以吃到2026年的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送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去一份高档的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说到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云巅远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根都是优中选优，每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为头七新草，还自带身份证哈，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那今天呢，西藏头茬精品虫草，希望所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到年底都可以十全十美。云巅远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块钱一盒，买2盒798块钱，到手3盒，整整30根。现在我看到好多后台我们的朋友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能不能抢到不知道，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赶紧入手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啊，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哈，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
1: 一首歌在心的那边。
2: 1990年，郭富城发行了自己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对你爱不完》。在此之前，他做过伴舞，演过电视剧，但一直不温不火。而随着一支摩托车广告的横空出世，属于郭富城的时代也正式宣告到来。虽然是初入歌坛的首张专辑，但是唱片公司却请来了豪华制作班底为郭富城保驾护航，张雨生、王杰、张洪亮、邰正宵等优秀歌手都出现在了专辑词曲作者中，就连这首专辑中并不那么受瞩目的歌曲《Beautiful Girl》也是翻唱自一位菲律宾著名华裔音乐人曾焕福的作品。纯纯的慢板情歌也契合了还没有成为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那青涩懵懂的岁月。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郭富城 Beautiful Girl。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日前，满载32万吨几内亚铝土矿的维利雄新轮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卸船作业，刷新全球铝土矿单船接卸量记录。今年前八个月，烟台港铝土矿吞吐量突破1亿吨，连续15年稳居全球铝土矿进口第一港。京港高铁雄商段近日正式开通，聊城迈入双高铁新时代，线路串联冀、鲁、豫三省，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聊城段全长101.1公里。近日，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日照段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这也是全线首个实现箱梁架设全部完工的标段。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控糖不是不吃主食，主食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控糖并不等于戒碳水，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适当把白米饭、馒头等精致主食替换成杂粮等，进食顺序可调整为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好产品肯定必不可少。那最近呢，为了双节到来，我们上架了很多节日的好品好物，价格机制也是非常的惊喜。当然了，品质也是一个赛一个啊。那之前的五粮液、海参、吹风机、茶叶等等产品都非常受欢迎，销售情况非常火爆。但是毕竟库存有限，所以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哈，遇到好产品，遇到好价格，千万不要等待，立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入手，不然下架就很难碰到了。那这两天呢，我们全新带来一款大家非常熟悉又非常受欢迎的好品，是什么呢？哎，先卖个关子哈，来猜个谜语，说这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东西呢是虫啊，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那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双节联动哈，想入手好品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都是十根的寓意，十全十美。那最重要的是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同款1596元的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只要399块钱。还没完呢，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块钱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26.6块就可以吃到2026年的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送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去一份高档的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说到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云巅远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根都是优中选优，每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为头七新草，还自带身份证哈，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那今天呢，西藏头茬精品虫草，希望所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到年底都可以十全十美。云巅远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块钱一盒，买2盒798块钱，到手3盒整整30根。现在我看到好多后台我们的朋友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能不能抢到不知道，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赶紧入手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Yan liu liu ji bia 妈妈。
7: Yan mo 妈妈。
8: 妈妈。
9: Ipon yu wei ni 妈妈。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生活里有很多的朋友，轰轰烈烈，安安静静，都是一种陪伴。音乐则是一个既可以大声歌唱，也可以默默怀想的好朋友。正如此刻您耳边响起的这个频率，这里是正在为你放好歌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网络时代，人们总是喜欢有图有。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国庆小长假马上就到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规划好了出游行程，那出行穿搭、户外装备现在真的可以提前安排起来了。不管你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只想出门逛街打卡、美美拍照出片，有一件衣服绝对是刚需，耐看又抗造，实用性直接拉满，那就是轻户外的冲锋衣。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专属福利来了，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灭1990系列的经典冲锋衣。经常买户外装备的朋友都知道，这款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真的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格直接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就能拿下。作为北灭的常年断货爆款，它搭载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兼备。秋天早晚温差大，天气多变，时而刮风，时而下雨，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闭眼穿它准没错。日常通勤穿，简约百搭，户外出行能抗能打，完全适配各种场景和天气。而且版型特别友好，不挑身高体重，不分男女老少，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很时髦，情侣穿、亲子穿都合适，轻松搭出高级户外感。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更要重点入手这件冲锋衣，特别的耐脏抗造，孩子出门玩耍不小心沾上像可乐呀、果汁呀、炸鸡番茄酱，轻轻一擦就能干净，大大减少了家长的洗衣烦恼。平时爬山逛公园，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又耐用。重点跟大家保证，本次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大家可以放心入手。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奥莱仓库存全网共享黑白芥末绿三个热门配色，各尺码库存都在快速减少，随时都可能断码下架。一年一次的国庆地板价，错过真的不知道下次还要等多久了。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赶紧来抢专属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日期范围进行调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今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各位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好，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的中秋国庆福利直接给大家上新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专属定制，品质拉满，每一盒里面整整十根虫草，寓意着万事十全十美，特别适合双节送礼，日常滋补。重点来了，本次电台专场的直接给到大家炸裂低价，全场仅需2.5折，大家可以线下比价。门店同款十根装礼盒原价足足1596元，而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补贴直降1200元，现在单盒到手仅需399元。福利不止于此，活动专属重磅加码，现在买两盒直接再免费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整整30根精品虫草，算下来一根仅需26.6元，每天花20多块钱就能吃上正宗的2026年头茶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不管是中秋国庆走亲访友、孝敬长辈、看望师长，还是年底的人情往来、企业客户答谢，这盒冬虫夏草都是顶配选择，礼重情更重，高端体面绝对不掉档次，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品质。咱们这款礼盒的虫草都是优中选优的头期新草，虫体饱满厚实，草头短小，个头均匀硕大，全程严选。更贴心的是，每一盒都配备了专属的溯源身份证，一盒一码，全程可查，源头把控品质，每一根都是正宗的西藏黄金草，正品有保障。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售后啊，咱们专属的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开放30个抢购名额，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全额赠送运费险，大家零风险下单，售后完全无忧。中秋国庆过后，转眼就到了年底过年，提前囤上几盒高端的虫草礼盒，不管是自用养生、滋养身体，还是佳节送礼、人情往来，都是绝佳选择。也祝愿咱们所有的听友今年下半年事事顺遂，十全十美。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福利价格，单盒399元，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目前后台订单火爆，库存紧张，想要抢购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秒拍秒付，抓紧入手。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当我们每一天奔忙于工作、学业、家务，不知疲倦，是否会忽略自己的内心感受呢？是否会静下心思考自己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听一首歌，给自己一个放松、静心思考的空间和时间吧。分享一首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冷门歌。 梁咏琪自己写的曲总是那么的出其不意又好听，前奏有点像恩雅的蓝色加勒比，来听她带来的这首《透明》。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整个世界的孤寂时，也像拥抱你，请满怀期待，满心欢喜，等待着那个姗姗来迟的他，那个一出现你就知道是对的那个人。我不

国庆小长假马上就到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规划好了出游行程。那出行穿搭、户外装备现在真的可以提前安排起来了。不管你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只想出门逛街打卡、美美拍照出片，有一件衣服绝对是刚需，耐看又抗造，实用性直接拉满，那就是轻户外的冲锋衣。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专属福利来了，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灭1990系列的经典冲锋衣。经常买户外装备的朋友都知道，这款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真的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格直接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就能拿下。作为北灭的常年断货爆款，它搭载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兼备。秋天早晚温差大，天气多变，时而刮风，时而下雨，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闭眼穿它准没错。日常通勤穿，简约百搭，户外出行能抗能打，完全适配各种场景和天气，而且版型特别友好，不挑身高体重，不分男女老少，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很时髦，情侣穿、亲子穿都合适，轻松搭出高级户外感。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更要重点入手这件冲锋衣，特别的耐脏抗造，孩子出门玩耍不小心沾上像可乐呀、果汁呀、炸鸡番茄酱，轻轻一擦就能干净，大大减少了家长的洗衣烦恼。平时爬山逛公园，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又耐用。重点跟大家保证，本次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大家可以放心入手。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奥莱仓库存全网共享黑白芥末绿三个热门配色，各尺码库存都在快速减少，随时都可能断码下架。一年一次的国庆地板价，错过真的不知道下次还要等多久了。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赶紧来抢专属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干涉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日前，满载32万吨几内亚铝土矿的维利雄新轮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卸船作业，刷新全球铝土矿单船接卸量纪录。今年前八个月，烟台港铝土矿吞吐量突破1亿吨，连续15年稳居全球铝土矿进口第一港。京港高铁雄商段近日正式开通，聊城迈入双高铁新时代，线路串联冀、鲁、豫三省。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聊城段全长101.1公里。近日，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日照段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这也是全线首个实现箱梁架设全部完工的标段。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控糖不是不吃主食，主食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控糖并不等于戒碳水，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适当把白米饭、馒头等精致主食替换成杂粮等。进食顺序可调整为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

0: 系列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各位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好，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的中秋国庆福利直接给大家上新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专属定制，品质拉满，每一盒里面整整十根虫草，寓意着万事十全十美，特别适合双节送礼，日常滋补。重点来了，本次电台专场的直接给到大家炸裂低价，全场仅需2.5折，大家可以线下比价，门店同款十根装礼盒原价足足1596元，而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补贴直降1200元，现在单盒到手仅需399元。福利不止于此，活动专属重磅加码，现在买两盒直接再免费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整整30根精品虫草，算下来一根仅需26.6元，每天花20多块钱就能吃上正宗的2026年头茶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不管是中秋国庆走亲访友、孝敬长辈、看望师长，还是年底的人情往来、企业客户答谢，这盒冬虫夏草都是顶配选择，礼重情更重，高端体面，绝对不掉档次，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品质。咱们这款礼盒的虫草都是优中选优的头七新草，虫体饱满厚实，草头短小，个头均匀硕大，全程严选。更贴心的是，每一盒都配备了专属的溯源身份证，一盒一码，全程可查，源头把控品质，每一根都是正宗的西藏黄金草，正品有保障。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售后啊，咱们专属的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开放30个抢购名额，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全额赠送运费险，大家零风险下单，售后完全无忧。中秋国庆过后，转眼就到了年底过年，提前囤上几盒高端的虫草礼盒，不管是自用养生、滋养身体，还是佳节送礼、人情往来，都是绝佳选择。也祝愿咱们所有的听友今年下半年事事顺遂，十全十美。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福利价格，单盒399元，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目前后台订单火爆，库存紧张，想要抢购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秒拍秒付，抓紧入手。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在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对唱的歌曲实在有太多，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一直都是我的最爱，因为接地气儿，从第一句开始就是那么的亲切。在超市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再恶补几遍，我的优点要你百尝不厌。马上来听到蔡淳佳、欧德阳共同演绎的这首《小夫妻》。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北京时间来到了16:05，来自朴树的一首《好好的》，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啊！今天咱们的爱上晚高峰又回归到一人版了啊！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今天是9月29号，离着国庆假期还有一天，倒计时一天。但是其实呢，虽然说我们说都过了中秋节了啊，秋分节气也都过了，但实际上这两天大家出门的话，觉得哎。说也没有感觉到特别浓烈的那种秋意啊，当然了，我们看到街头巷尾啊，这个确实有些树叶子都开始慢慢的落了啊，路边的一些这个植被啊、草啊也黄了，但是温度实际上还可以啊，我看着还是有很多朋友都穿着短袖出门，在。天气再凉一下啊，再经过那么一到两轮的那种冷空气的来袭降温之后，朋友们。各个城市羊汤馆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好了啊！但是今年实际上还没有到特别冷的时候，因为前两天凤凰传奇在济南开演唱会啊，玲花一句没想到济南的羊汤这么好喝，哎，就这一句话，济南好多羊汤馆的生意都火了。可以预见这国庆节很多朋友如果是来济南玩的话啊，要整一碗羊汤，哎，来打个卡。其实要说起来咱们山东啊，喝羊汤的地方还真不少。

0: 那这个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到底哪一款美食能够代表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没有标准答案。这个只是 一张网络上根据大家的一个怎么讲呢，大家的一个集体的意见嘛，哎，做出了一个图片啊，山东各市最具代表性的美食。那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看完之后，也可以来说说你对于这个答案有没有异议，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对吧？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到底哪一款地方美食可以代表你的家乡，哎，它到底是什么？每个人应该都有心里的答案，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大家可以到平台上来聊一聊，讨论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能看到我刚才说的那个图片啊，大家也可以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来参与咱们的日常互动。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呆饶幸福来敲门啊，这个平台上李超带着美食就来敲门了，你看发过来这图片，而且呢说他觉得这个才能代表泰安的这个地方美食啊，这是一盘炸货，但是呢炸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要是观看图片呀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就能看到这个大概呢是一个长条形的，完了里边有馅儿，这馅儿什么馅儿也看不清，哎，从外面看不清啊。李超说这个是叫炸鱼儿或叫炸肉鱼儿啊，里面实际上呢不是鱼，是肉馅儿啊，裹上那面糊，在岱岳房村镇梁庄镇这边特别有名啊。不知道泰安的朋友觉得这个炸叫什么？炸肉鱼儿，这个能代表泰安吗？我怎么听很多泰安的朋友说，地方特色就是那个三袋子啊。还有这是 Kiri 说，都是我潍坊的啊。他说让我选，我不会选肉火烧。他说我觉得朝天锅更能代表潍坊，潍坊好吃的也特别多。那朝天锅，估计你觉得朝天锅能代表，那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还有其他的意见，对吧？我们今天实际上没有标准答案啊。你要是问到底什么东西能够代表当地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美食，没有绝对的一个答案啊，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就是这可以讨论嘛，对吧？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平台告诉我们答案。刚才也说了，说这个天气再凉一凉才能喝羊汤，现在当然现在也能喝，但是更多的朋友觉得说，哎，还没到时候，哎，得是那个冷空气来了，降温了，哎，喝个羊汤特别的舒爽。但是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这都不是小长假了，正了八经的国庆长假啊。虽然说温度可能不会有剧烈的一个下降，但是如果说大家出门的话啊，甭管您是去海边还是去爬山还是去哪玩啊，一定记得还是要带上个厚一点的外套啊，一早一晚还是凉。如果说这外套还没准备，或者你没找到，哎，翻了一天了这个大衣柜啊，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不行，从我们这下单这冲锋衣，出门啊就带上这冲锋衣特别的合适，不管是下个小雨啊，或者是刮风啊，还是怎么样的，穿上它都 OK， 对吧？咱们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啊。这个一直很多朋友都，怎么讲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这个秒杀都来看过，也有很多朋友下单，很多朋友喜欢复购，哎，买了之后觉得不错，再给家里人再买一件都 OK。但是呢，实话实说，咱们这个冲锋衣它也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货啊。这次我们是觉得，马上就是这个到了秋冬季节了嘛，而且又到了假期了，所以说在中秋国庆长假之前就给大家上了这一批货。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平台上直接回复什么呢？回复秒杀。啊，就是你关注了就会有一个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就能看到1990系列北面冲锋衣的链接。说实话，北面的冲锋衣不便宜，大家去到专柜呢你会看到得2000起步啊，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活动啊，那可能会比2000稍微的降一点，1800-1700的也不便宜，说实话。但是咱们现在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只要599一件啊，一件只要599，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专柜买一件的钱，在经典音乐广播，大家直接能把一家，如果是一家三口人的话啊，咱全家的这个冲锋衣都能给他安排了啊，因为599嘛，咱买上三件也就是1800块钱。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黑色白色这种经典的，就是配色，还有这个芥末绿啊，这两年比较受欢迎的颜色，存货真的是不多了。大家如果是有这个需求，喜欢这个，哎，我就喜欢黑色，或者我就喜欢白色，我就喜欢芥末绿，早点下单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日期范围进行调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今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遇见》。这个秋天我们一起遇见最美的云南啊，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在这个十月份吧，给大家带来云南的行程。之前说到了四号已经满团了，现在就是十一号的行程还有一些少量的名额。十月十一号从济南直飞丽江，之后呢咱们是6天5晚的行程。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去到丽江的这个玉龙雪山、蓝月谷，之后我们去到洱海，就是去到大理啊，包括这个喜洲 S 湾，就是喜洲古镇那块啊，之后呢还要去到泸沽湖，去到泸沽湖感受一下这个摩梭女儿国的这种风采。大家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个旅游，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能看到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旅游，能看到咱们云南这个行程的详细的安排，就这里边就介绍的很详细，包括我们去到的地方什么样的，完了我们住在哪儿，几点的航班啊，这些都有，都有。如果说大家看完之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要特别咨询啊了解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88-07105 啊。咱们十一号的行程就是10月11号出发，16号回来，这个行程依然是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们每个人的这个福利价是4980啊，4980包含了来回的机票，包括住宿，包括交通，就是大交通小交通都有了啊。完了呢还有这个景区的门票啊，包括当地的特色美食啊。今天正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这个，选一款地方美食来代表你的家乡啊，到了云南就更不好代表了啊，就你去看那边跟我们这边在餐饮上区别非常大。当然我们去到那儿不可能说全部尝过来，但是我们一定会带大家去尝一些当地特别有名的，而且适合咱们山东人口味的一些特色美食，就感受一下当地的饮食文化啊。包括这个石锅鱼啊，就是泸沽湖的石锅鱼等等，这些都有啊，都有，大家可以在这个行程当中都能看得到。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旅游，里边这个详细的安排都能看到。如果是想要早点把名额锁定，或者说想要咨询一些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些问题，就直接拨打0531-888-07105。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蓝心湄的一首《一见钟情》。我们今天说说，就是咱们山东的十六地市啊，各地代表美食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特色的地方美食能代表这个城市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张图，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微信平台上就能看到。刚才不是说这个羊汤吗？怀总来了，说好喝的羊汤啊都在小胡同里，光我就知道好几家不错的，倒是也没毛病啊。我觉得包括羊汤啊，包括烧烤啊，我真觉得特别好吃的还真的就是那种小店社区啊，或者是什么地方的那种小店。大店是什么情况呢？大店一定不难吃，但是你说大店多么多么的好吃，我觉得也很难啊。它会保持一个水准啊，这个水准就是一个在优秀和优良之间的那个位置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你觉得哪款地方美食能代表你的家乡？说这个好吃的小店儿，肯定在那小巷子里面呀，在社区里面呀。好的虫草，那还真得是在西藏啊。我们本周就给大家带来了，西藏的这个虫草礼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为什么叫十全十美？咱这个一盒里边就是十根儿，寓意十全十美。虽然说十根儿不算多，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虫草啊，冬虫夏草，它价格确实比较昂贵。即便是十根儿，如果是大家去到线下门店啊，商超什么的，也得1500多。但是现在呢，咱们有限时补贴啊。十根一盒，咱们限时直降1200块，也就是说一盒只要399，而且呢，每天我们有30个名额。这个30个名额是干嘛呢？就是买二送一，大家下单两盒，一盒399，两盒是多少？两盒就是798呀，对吧？798，这是两盒的钱吧？实际上我们能到手三盒，也就是30根虫草，这样平均下来一根也就是20多块钱，您自己吃自己补，或者说咱们国庆节，走亲访友，这个给长辈啊，给父母啊，给这好朋友啊，带上一盒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还是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西藏这个虫草的这个链接啊。咱们给大家说，就是所有的我们这个礼盒里边的虫草都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都自带身份证，也就是说一盒一码，都是可以溯源的，咱们从源头上监管品质啊。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直接回复秒杀。咱们现在一盒是399，两盒798，但是两盒的钱咱们到手三盒，但是每天就30个名额，大家要抓紧时间啊！一个是回复秒杀一，另外就是看完之后，如果你觉得不错，早点下单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王菲的《不眠飞行》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不眠飞行》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啊，很多朋友一坐飞机，哎，上去一起飞就睡觉了啊，我是不行，我是这个甭管是几个小时，两个小时也好，四个小时也好，就很难完全的就睡着，可能有的时候困了能眯一会儿啊，但是全程还是比较清醒的啊。好在咱们十月份去到云南的行程啊，咱们从济南飞到丽江也就是三个小时左右的行程，有的时候如果是航班飞得快一点，大家会发现哎，不到三个小时我们就能到了啊。这个行程没有那么的辛苦，而且这次就十月份我们去到云南也不用飞到昆明了，我们是直接飞到丽江，咱们从丽江机场出来之后也就是20多分钟，哎，20多分钟坐上大巴车，20多分钟就到丽江古城这块了啊，就是丽江市区了。所以说这个行程相对来说，对于咱们这些出去玩的朋友啊，特别是这个行程比较远的，还是比较幸福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旅游或者是回复云南，都能看到咱们详细的行程的安排。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这6天5晚，哎，走什么线路，先到哪儿再去哪儿，包括住在什么地方啊，包括餐饮的一些安排上面都有。如果说大家看完之后还有哪个细节，哪个我们说那些不太了解的地方，哎，特别想要落实的一些点，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啊，直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就可以。包括有的朋友看完了这个行程说，哎，我正好11号也有时间，我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啊，去到云南，那锁定名额，因为咱们11号这个行程其实名额也不多了，因为咱现在都是小团，朋友们，20人的精致小团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家人一块出去玩啊，4口人5口人的这种啊，2-3个家庭3-4个家庭这团就满了啊，所以说大家早点定下来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比方说该请假的请假呀，该把安排什么事情的安排了之后就早点报名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回复云南或者回复旅游都可以看到行程，价格还特别合适，4980，每个人的价格4980，这里边包含了机票、大交通、小交通，就是大巴车呀，包括景区里面的一些这个都有了啊。完了之后，住宿，这个餐食的安排、景区门票什么的都有啊，包括演出什么的都包含在内了。大家只需要回复云南、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

0: 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对于在外打拼的游子们来说啊，最大的追求就是想吃上一口家乡的味道啊。我们今天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什么呢？朋友们可以在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看看我们给大家准备这个图片，实际上就是问问大家，如果只选一款地方美食来代表你的家乡，你觉得该选什么啊？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啊，很多地方它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美食啊，有的朋友觉得说 A 能够代表，就比如说拿济南来说吧，有的朋友觉得说把子肉能代表济南，但也有朋友觉得说，哎，这个铁沫能代表济南，还有我刚看平台上有朋友说烤地瓜还能代表，这个也行吗？但是呢，这个到了冬天的话，济南街头这烤地瓜确实味道是不错，但是我记得咱全省各地都有啊，就跟羊汤差不多，咱全省各地也都有羊汤，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区别。那到底什么能代表呢？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啊。说到这个在外啊吃到家乡的味道，我记得我刚来济南工作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枣庄的这个菜煎饼，但是不多。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有的朋友想吃上这一口得跑很远，就是几里地有的时候都不止，得七八十来里路啊，就是5公里啊，甚至更多，才能吃上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但是现在就很多了，现在像这个各地的特色美食，在其他的地方都能吃到。但是说这个味道到底正不正宗，我觉得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像盒子说，他说我觉得，菜煎饼是能代表枣庄的，他说辣子鸡当然也行，但是山东吃鸡的地方太多了，就说这炒鸡也有很多城市都有自己有特色的炒鸡，他说但是菜煎饼这一款美食好像也就只有枣庄有，其实也不是吧，可能济宁的部分地区也有，但其他城市确实不多，本身其实山东吃煎饼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多啊，基本上就集中在鲁南呀鲁东南这一片啊。李子维说，他说这是你们这图片上是咋选的，他说我们东营必须是黄河口大闸蟹呀。我们这个图片上东营是啥我看看，东营是利津水煎包啊。那你看这就不同的意见就来了，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那不管是大家对于这个代表地方的特色美食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意见，要说是最近在我们就是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商城卖的最火的啊爆品就是北面的冲锋衣，这个大家应该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每天就好多朋友回复了这个秒杀就是想来看看咱们这个冲锋衣啊。我的理解是，一方面呢大家觉得冲锋衣就是这种外套吧，我们说它应用的场景比较多，你看大家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大家出去玩可以穿，平时日常的通勤也可以穿，哪怕是早上特别有些朋友是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呀什么的，这个时候你这个天气你说这个冷吧也不算冷，你可能走着出门你穿个短袖行，你骑车子是真不行，早上起来是真凉，这个时候就套上个冲锋衣就特别合适，包括假期朋友们要去爬山的也要带上这个冲锋衣。那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呢，目前款式也好尺码也好包括颜色也好还是比较全的，但是黑色白色这种经典款包括芥末绿啊真的是货不多了，大家如果喜欢这三款颜色早点下单。另外就是现在你看今天离着国庆假期还有一天啊，现在下单其实我们国庆也是正常能够发货啊，大家国庆期间穿还是能够来得及，主要是现在这个价格比较合适啊，我们现在给到大家是599，那大家如果是去专柜买的话别说是599，1599都买不了啊，这2000块钱或者是1800才能到手，但是现在我们把价格做到599的话，如果是您是一家三口的话，咱们全家人的这个冲锋衣都从我们这儿下单，一共也用不了2000块钱，哎，1800就 搞定了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如果是想看看这个北面的这个冲锋衣，先给自己给家人选一件，您就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每一件都是奥莱层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搜索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 OK 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日前，满载32万吨几内亚铝土矿的维利雄新轮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卸船作业，刷新全球铝土矿单船接卸量纪录。今年前八个月，烟台港铝土矿吞吐量突破1亿吨，连续15年稳居全球铝土矿进口第一港。京港高铁雄商段近日正式开通，聊城迈入双高铁新时代，线路串联冀、鲁、豫三省，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聊城段全长101.1公里。近日，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日照段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这也是全线首个实现箱梁架设全部完工的标段。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控糖不是不吃主食，主食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控糖并不等于戒碳水，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适当把白米饭、馒头等精致主食替换成杂粮等，进食顺序可调整为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来自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忘记啥做不到呢？忘记家乡的美味，哎，做不到。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回复啊。今天我们是请朋友们来说说，就是如果说只能选一款地方美食来代表您的家乡，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每个人答案不一样啊。宁说，单县羊汤是真的可以。他说我的习惯啊，一定要放上一层辣油，哎，之后配上热乎乎的油饼，是吧？可太香了。我不知道这单县羊汤都是配油饼吗？反正我在胶东喝的羊汤，他们是超喜欢配上油饼。那这在我的家乡，我们不怎么吃油饼，我们就吃那个烧饼啊，吃烧饼，单面烧饼。咸鱼说都是我高糖的，要是说我们这儿啊，必须是老豆腐跟驴肉。就整个的黄河以北，好多地方的这个老豆腐都特别有名。哎，你像有这个山河老豆腐，有高糖的老豆腐，好像德州还有平原老豆腐啊，这之间呢可能也有一些区别，但是基本上哎应该是算是一款美食，对吧？可能地方上口味上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回复一下666啊，看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山东十六地市啊，到底哪一款美食可以代表这一个地方？您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其中的一些答案也是有意义的。这个都没关系，我说了这个事儿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大家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讨论。到了这个季节了。中秋节都过了，秋分节气也过了，到了秋冬季节了，除了咱品尝地方的特色美食，还得吃什么呢？还得吃点补品，朋友们。哎，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嘛，对吧？我们本周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虫草礼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这个礼盒是这样的，它每一盒呢都是十根，寓意着就是十全十美啊，虽然说量不算很多，但是十根一盒也不便宜啊。大家如果是去到线下的门店啊，一盒也要1500多，但是现在咱们呢有限时的补贴，直降1200，这样的话呢一盒补贴完了之后是399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每天有30个名额，大家如果是抢到的话，还有一个买二送一的活动，就是买两盒送一盒。我们不是说一盒399吗？两盒就是798呀，对吧？两盒的钱798，我们能拿到三盒，或者叫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盒是10个的话，咱们三盒就是30个，这么算下来平均一根啊也就是20多块钱。所以说大家自己补一补没问题。想着是国庆期间如果是回家的话，这个给父母啊带一盒，给亲朋好友带上一些都没问题啊。但是首先我觉得得抢到这30个名额，就是咱反正都买了，咱一定要拿到这个买二送一的活动，对吧？那怎么能拿到这个买二送一的活动？就是此时此刻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底下会有对话框，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大家就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虫草礼盒的这个链接。咱们这个虫草呢来自西藏，哎，西藏的这个虫草，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而且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免洗虫草，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都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而且没有别草、断草、裂草、黑草，而且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直接从源头可以溯源啊！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

来自张靓颖，我们说好的，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说好的嘛。大家如果是想看那个，不是想看的，想找到那个全空出价权的，或者是那个虎凤蝶的湘君，大家就直接到天猫平台或者是京东平台上，你直接去搜索虎凤蝶，搜索全空就可以。从我们这儿回复，我们这儿也没有链接啊，因为这个他们都是在那个平台上直接是有那个链接，有旗舰店啊，大家去那儿找就可以。一方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出价权的这个全空，大家可以买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线上给大家说的这个虎凤蝶的它的那个诗经系列的湘君，哎，这个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它这个诗经系列的湘君没有什么工业的气息，哎，没有那种工业的合成感啊，非常的清淡，但是又很通透啊，没有那种特别浓郁的工业气息，而且都是大自然的那种感觉，而且名字也起的是特别的好听。它这个名字是来自诗经啊，你看它里边有这个悠悠、顺滑、我愿、艾草，而且他自己做了一些组合，这个味道跟那个味道组合在一起，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选择就可以啊。不管是我们本周在线上给大家说的这个诗经系列的香薰或者叫香氛，还是说之前的那个气味去除剂啊全空，大家都是在天猫或者是京东平台上啊，您只要登录进去之后，您就直接搜索全空或者是搜索虎凤蝶就可以。虎是老虎的虎啊，凤呢就是凤凰的凤，蝶就是蝴蝶的蝶，哎，直接就能找到这个旗舰店，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选择对应的产品就可以了啊。记得是京东平台或者是天猫平台，大家直接搜索就可以找得到。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18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星空》，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今天下午的亚运会赛场的比赛啊，羽毛球混双的决赛，国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2-0战胜印度尼西亚的西亚纳维还有马尔瓦，是获得了冠军。这是中国羽毛球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一枚单项金牌。那随后进行的男双决赛啊，梁伟铿还有王昶同样是面对印尼选手，最终呢是1-2不敌对手，获得了银牌。那今天中午呢，中国女足也是迎来了亚运会的女足赛事的这个半决赛啊，对手是朝鲜女足。说实话，朝鲜女足这个在赛场上表现出来这个实力啊，不管是技战术打法，还有他们的这个个人能力，还是强于中国女足的。上半场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但是呢，下半场实力更强的朝鲜队是连入两球，最终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而且进入到了决赛啊。此时此刻18:07，即将开始的是男排的小组赛，中国男排和韩国男排之间的比赛，大概就是再过个十几分钟，比赛就开始了。但是此时此刻，这个田径赛场，像这个男子撑杆跳啊这些比赛都已经开始了。今天晚上还有女子链球、女子跳高，包括男女4×400米的决赛，以及4×100米混合接力的比赛啊决赛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今晚的亚运会田径赛场。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平安好车主的畅行齐鲁活动啊，参与抽奖可以抽华为手机，而且有50元的加油券、50元的充电券等等一些好礼等你来抽取。新榜车的用户还可以领10元加油、10元充电、10元家用电费的生活缴费券、5包清风抽纸、10元 ETC 高速通行券。

0: 只需要在对话框您回复个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参与相关的活动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邓紫棋的瞬间啊，今天我们聊聊咱们各自家乡最有代表性的一款地方美食到底是什么啊？就是说，你如果说只能用一款地方美食来代表你的家乡，你会怎么选？我们这个图片也在平台上给大家分享了，朋友们回复个阿拉伯数字666就能看到啊。郭郭说：“哎呀，炒鸡不能够完全的代表临沂啊，是吧？那临沂还是得说到我们的早餐。”撒汤对吧，里边刺上鸡蛋泡上油条，绝了啊。我小时候也是这个吃法，但是我记得大概在一几年啊，一二一三年还是13、14年的时候，我们去到这个临沂，一大早啊，我这个也是去尝了尝当地的撒汤，那家店还真的挺有名的啊。就是我去到的时候才几点呀，才7点多。啊，基本上就快卖没了，我再晚去个5分钟就没了啊。另外呢，就是人家那个店里边不放鸡蛋，我在全场就没看到鸡蛋。人那老板好像说，他说我们家的这个撒汤都不放鸡蛋，还有这样的情况吗？啊，这临沂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木子提醒他说，这个滨州的锅子饼不是圆的，是长卷的。哎呦，我们还是真没吃过啊，真没吃过。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就是只能选一款地方美食来代表你的家乡，你觉得它到底是什么？哎，到底什么最能代表它？一定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正确的答案啊，每个人心里边都有自己的答案。还有朋友说，怎么现在买东西还得去到京东天猫平台？你们商城，我们商城还在，就只有是那个虎凤蝶的产品，哎，我们这没有。其他的你像这个冲锋衣啊，虫草啊，大家就在我们的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啊，没有什么变化，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就可以。冲锋衣啊，虫草，冲锋衣赶紧的啊，朋友们，这个黑色和白色包括芥末绿真的是马上就没了，马上就售罄了啊。倒不是说所有的都没，但是有些尺码可能你买不到了，其他颜色货可能还多一些，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奥莱仓直发啊，奥莱仓那边它不光是我们这儿，很多其他的平台它也是从那发货，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真的有看好的，还是得早点下单，因为也基本上到了穿这个冲锋衣的时候。现在可能大家中午那会儿觉得说，哎呀，穿个短袖还没问题，但是一早一晚的，特别是骑车的朋友，接送孩子的朋友，骑电动车、骑摩托车，真的得穿上冲锋衣了。我觉得薄一点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住了，得穿的稍微的厚一点。马上就是国庆节，大家国庆出游也要带一个厚一点的外套，冲锋衣特别合适。过了国庆节之后一降温，接下来就可能穿冲锋衣的时间就会，或者说这个场景就会比较多，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选一件，因为确实价格特别合适。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少说也得1890，小2000块钱，咱们现在599就可以到手，朋友们，599就可以到手，这就意味着大家在专柜买一件的钱，从我们这儿一家三口啊，每个人都能买一件。如果说一家三口人的话，咱们全家的冲锋衣从这儿就都能配齐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黑科技啊，这个北面这个不用过多的介绍，在这个户外啊，在这是大拿之后呢，它还有它的这个黑科技面料的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就是你可能衣服上有的时候有一些污渍什么的都没问题，哎，都不用洗，擦一下也就掉了啊，特别的方便啊，特别的方便。而且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尺码包括颜色都还是比较齐全的啊，趁着我们现在还比较齐全，大家赶快的选购，你要是等着下周国庆那时候可能有些尺码都不太好选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啊，之后对话框只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即将到来的假期，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不管是路上还是景区，车人都很多，提醒大家安全最重要。出行前不仅要把爱车的状态调整好，出游行李中老人孩子的常备药、应急物品都要准备好，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遇到拥堵耐心排队，景区游玩听从引导，远离未开发区域，看管好老人孩子和随身财物，注意饮食卫生，旅途有风险，保障要提前。推荐大家平安行畅游齐鲁旅游年卡版，保障内容广泛，旅行、交通、宠物意外等都可保，不管是自驾车还是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都有保障。投保即送山东旅游年卡，全省100家热门景点免票，全年最多12次，一卡在手，畅游山东。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从10月1日0时开始到10月7日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电影《大唐妖探》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21日。电影《真战》发布定档海报，将于10月1日上映。影片由《孔令正》编剧、导演古天乐、紫砂、任达华、谢君豪领衔主演。电影《重生二》官宣10月3日上映，影片由马玉珂导演、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白客、阿如娜、王龙正、陈国坤参与出演。秋天吃银耳，能润燥防咳、润肤养颜，可以煮一碗银耳美容羹，银耳30克，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蜂蜜各50克，黑芝麻、核桃仁炒香，银耳温水泡发，进锅上中火，加清水和银耳，烧开后转小火慢熬，再加黑芝麻、核桃末和葡萄汁，炖到银耳软烂、汁稠，兑入蜂蜜即可。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莫文蔚，如果你是李白。李白一生啊，游历了很多的地方，真的去了的地儿真不少。但是呢，目前根据史料啊分析，史学家分析，他可能没有去过云南，因为他那个年代呢，就是云南那块很多地方都属于南诏国、南诏政权啊，这过不去。不太好去，也不能说完全过不去吧，但是确实很困难啊。所以说呢，如果是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啊，就是此时此刻他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话，那可能也得跟着我们一块去云南走一走，云南美嘛，对不对？说到去云南呢，咱们四号的这个行程就已经是满团了啊，目前还有10月11号的行程啊，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如果是想在这个10月份跟着我们一块去云南，哎，此时此刻就可以来报名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就回复云南或者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咱们详细的行程推送。咱们不管是4号还是11号，这个行程的安排是一样的，只不过出发的时间不一样。11号出发呢，就是16号回来，6天5晚的行程，咱们是直接到丽江，就是从济南直飞丽江，这样的话其实还是能省出不少的时间。因为丽江这个机场也不大啊，大家到了丽江这个拿行李出机场很快，之后呢离丽江市区开车就大巴车也最多就半个小时，可能晚上快的话就二十多分钟就到了啊，那就很快就可以到丽江市区，叫到丽江古城晚上去逛一逛都没问题啊。第二天咱就去这玉龙雪山，咱们这次行程当中呢，有玉龙雪山，有蓝月谷，还会去到洱海，大理古城啊，包括就是我们去到那个 S 湾啊，喜洲古镇，喜洲 S 湾都是要去到的。而且这次我们行程当中还有泸沽湖，哎，不光是能看到云南的美景，还要品尝云南的地方特色美食，比如说这个丽江的土鸡火锅呀，或者是辣排骨火锅，大理跳菜，泸沽湖的石锅鱼啊，叫汽锅鱼，你反正叫什么名都行，反正特别好吃啊。我是对于泸沽湖的这个鱼是念念不忘啊。全程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听友特惠的价格只要4980，价格非常的实惠，这里边包含了机票，包含了住宿、餐食，景区门票、大交通、小交通，包括演出都在里边了啊，只要4980。朋友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旅游可以看到行程安排。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或者是想要锁定名额，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1: 山峰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来自吴佩慈闪着泪光的决定。每次在晚高峰的时段聊美食，那就是闪着泪光的决定啊，不聊也不行啊。因为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凤凰传奇来济南开演唱会，玲花说连着喝了两天的济南这个羊汤，哎，一下就把羊汤给带火了。其实山东很多地方都有羊汤，所以说你说到底用哪一款美食可以代表您的家乡，这个事儿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刘大蒙觉得青州的蜜三刀还能代表潍坊呢啊，青州这个糕点确实是有名，确实是有名啊。这种点心类的东西，说实话我从小就不怎么爱吃，但是蜜三刀是个例外啊。如果说你非得说，哎，这一堆点心你尝一尝，那我可能拿起来的就是那蜜三刀。特别是饿的时候啊，就是哎呦特别饿，回到家这饭也没做好，如果说家里有蜜三刀的话，我可能还能吃上几个。瓦尔德说能代表青岛的不应该是大泽山的葡萄嘛，是吧？哎呦，这葡萄我今年好像还真吃到了大泽山的葡萄，确实很甜，但是也没到说齁得慌的那种程度啊，就是那个味儿感觉就特别的正啊。小熊加盖还问了个问题，说是黄河鲤鱼啊能代表哪个城市啊，代表济南还是代表滨州啊，反正你来吃鲁菜肯定有这个那个鲤鱼那道菜啊。鲤鱼就是那个就黄，应该就是黄河鲤鱼吧，但是说是不是真的黄河鲤鱼咱不好说啊。滨州好像也能吃到啊，也能吃到。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看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张图片，这里边呢有这个山东16城市啊，能代表这个城市的地方美食，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正确答案。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每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但是咱光吃美食还不行，秋冬季节呀也要注意进补啊，咱得吃点虫草，朋友们。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嘛，对不对？这是已经是中秋都过去了，真的是到了秋天了啊！过了国庆节，很快很快，这个温度就下降啊，可能有一点点冬天，特别是初冬的那种味道，这个时候就适合给我们自己来补一补啊。虫草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个秒杀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虫草礼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咱们这个礼盒呢，每一盒都是十根虫草啊，寓意着十全十美。虽然说量不算多，但是呢虫草啊它价格确实是不便宜，十根的礼盒你要是去线下门店也是要卖到1500多，但是我们现在呢有限时的补贴啊，经典音乐广播的限时补贴只降1200块，咱们这个十全十美的这个虫草礼盒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399就可以到手了啊。同时呢咱们现在还有买二送一的活动，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买两盒送一盒，用两盒的价钱能够到手三盒，两盒就是798嘛，798直接能到手三盒咱们刚才说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也就是30根，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根也就是20多块钱啊，这个对吧，咱吃起来也不心疼。而且呢我们说国庆节大家走亲访友啊，回家看望父母啊，也可以带上一盒，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伴手礼。而且呢咱们说咱们这个虫草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茎到底精品免洗虫草，虫体比较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没有别草、断草、裂草、黑草，都是头期的新草，而且自带这个身份证，就是一盒一码，能够从源头溯源，从源头上去监管这个品质啊。那买二送一的活动每天也就只有30个名额，大家如果是想要下单这个虫草的话，还是得早点啊，早点来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先来看一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虫草礼盒的链接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

0: 来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0: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1: 爷爷奶奶。
12: 北京时间20点整，
13: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0: 嗯、
1: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

0: 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1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0: 嗯、
1: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

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啊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刷完牙之后，为什么不要立刻漱口呢？
2: 刷完牙之后，很多人会习惯性的用清水反复漱口，但是这样可能会让牙膏的护牙效果大打折扣。市面上绝大多数牙膏都含氟，氟的作用是提高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抵抗细菌以及酸性物质腐蚀的能力，从而有效的预防蛀牙。但是氟化物要发挥保护作用，需要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时间。建议大家刷完牙之后，将嘴里的牙膏泡沫吐掉，让氟化物在牙齿上停留一段时间再漱口。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比如说洗脸、梳头等，忙完这几分钟，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地漱一下。这时主要的保护工作已经完成，轻轻一漱，既解决了牙膏的残留感，又不影响防蛀效果。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22:00。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bring it back.
1: This is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23:00。

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2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身体缺水也会影响情绪。
2: 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时，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反应会更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身体缺水会使抗利尿激素升高，该激素在保存水分的同时会激活压力系统，促使皮质醇大量分泌，长期如此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早晨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足一夜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下午的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每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有助于稀释胃液。睡前1到2小时喝上100毫升，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运动出汗后，还需要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3: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很多人出门会认床呢？
2: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睡着之后，大脑仍会持续监测我们身边的危险。在夜间，陌生的声音会引发大脑警报。研究人员表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处在新环境当中总是难以入睡，因为大脑需要时间来整理所有不熟悉的声音，并且确定我们确实可以安全、放松地进入睡眠状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有些蔬菜的嘌呤含量比肉还高。
2: 猪肉、牛羊肉、鸡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其实是中等的，每100克大约含100到150毫克嘌呤。但是像芦笋虽然是高纤维、富含维生素的蔬菜，但是每100克中嘌呤含量高达500毫克。豌豆苗每100克也含有500毫克嘌呤，像绿豆芽、黄豆芽等也相对较高。而蚕豆的嘌呤含量在每100克307毫克以上。黄豆、绿豆、黑豆、红小豆等常见的干豆类，以及含水量比较少的腐竹、豆皮，嘌呤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此外，紫菜和菌菇类也是常见的高嘌呤食物，有痛风情况的朋友需要限制摄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6: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鲁南河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1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那么国庆假期期间呢，我省大部时段呢都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总体是有利于咱们出行的。有两次冷空气的影响，分别是在10月1号和10月4号，气温有所下降，并且呢是伴有大风天气，并且呢3号到4号省内大部地区还有雷雨或阵雨。提醒大家，一个是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要带好出行的衣服啊，这个厚衣服带上它一两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应该是周三日签了啊。今天也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也让我们共同的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韩东说了，愿山河锦绣，祝大家节日快乐。明德维新说，国庆节假期前最后一天上班了，听着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是最快乐的时刻了。燕子要加班，加班至少5天，你这个加班太辛苦了朋友，我觉得我值2天班就已经很累了哈。来燕子，咱们就共同努力吧啊。还有我们的扬帆起航说，国庆节快乐。云家说，今天的阳光正好，天气不冷不热的，这个长假也要开始了，非常的开心，祝栗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贝伦也说，明天国庆节了，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艾佳说，节前最后一天打卡，也祝朋友们11国庆假期快乐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打卡签到，这也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个日签了，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看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吃葡萄对我们的血管健康很有益处吗？
1: 葡萄确实是一种血管友好型水果，研究发现葡萄是1600多种化合物的天然来源，它的核心成分白藜芦醇和花青素不仅能够有效激活血管内皮细胞，促进一氧化氮释放，从而提升血管弹性，还能降低甘油酸酯以及坏胆固醇的氧化程度，减少斑块形成。另外，葡萄还有助于改善大脑功能，其中的类黄酮等成分能够增强人体对紫外线辐射的抵抗力，而葡萄中的多酚还能够发挥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动力火车的彩虹，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斌，还有七彩阳光，以及我们的醉笑清风、闪电麦昆，还有沐雨溪、岁月静好、葛心说假期愉快，给祖国庆生了。豆豆里优米说九月的最后一天了，努力上完最后一天班，开启国庆小假期，咱们节日快乐。还有小颖也来打卡了，以及 Z 零、东牛、茉莉、金穗，还有我们的苗苗以及 Sportsman 说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愿工作顺利。这个之前就是咱们中秋假期刚过完回来的时候，我那天上班我还说，哎呀，你看上三天班还是挺舒服的，然后真正到了第三天觉得啊，上三天班也挺累的。咱们正好最后一班岗迎接假期了，当然迎接假期之前，我们的冲锋衣大家还有想买的朋友，今天是假期前最后一次给大家做这个福利活动了。如果假期咱们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件冲锋衣，因为假期刚开始一号和四号都有冷空气，所以这个冲锋衣特别的必备。我们的国庆出游记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只要599元。这个价格就是咱们一家三口如果一人一件的话，那么这个价也还不到专柜2000块钱的这个原价，全部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就是仓库共享，所以这个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看一下这个颜色尺码还全不全了。假期呢，不管是咱们露营骑行啊、登山徒步啊，或者是去到这个山区啊，一早一晚真的是挺凉的，一件耐看又抗造又保暖的这种轻户外的冲锋衣是真的少不了的。它不像普通外套容易这个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所以它主打的就是一年能够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一件呢只要599元，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的同时也是能够透气耐造的经典的版型，它不挑身形，男女胖瘦都可以穿，咱们搭配裙装也好，搭配裤装也好，都是相当百搭。专柜2000块钱的价格咱们要犹豫一下了，现在国庆出游季599就能入手春秋冬这样三季可穿的北面的爆款冲锋衣了。那么给孩子、给自己、爱人、爸妈都带上一件。回复秒杀，黑白和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是这个爆款的颜色，也即将售罄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买这样的基础百搭色的话，抓紧时间入手，因为这个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再加上

来这里圣洁的光年，一般这个长假之前呀，都规划的特别好。哎呀，发誓我这个放假我也要跟平时一样，我要早睡早起，好好吃饭。哎，一放假就不是自己了啊，晚上不舍得睡，早上不舍得起，连带着这个早饭也省了。如果说这个假期啊，就是不想早起吃饭，你说这个早饭午饭我混着一起吃，那词儿叫什么？早午饭的 brunch 啊，是不是？我就一块儿吃，那你说我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呢？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说你不吃早饭的话，你上午能不能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有没有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如果说上午没什么体力活动，就是在家宅着，这种情况下，其实早饭晚点吃，甚至和午餐混成一顿饭也是可以的。不过呢，在没吃早饭的情况下呢，这顿早午餐的饮食质量那更是非常的重要了。比如说蔬菜呀、水果起码要占到一半，还有一小部分的高蛋白的食物，再加上一点主食，就这种饮食结构呢比较的健康。你比如说这个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朋友，以及咱们的学生啊朋友，最好还是按时按点的吃上一日三餐。就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咱们眼光往长远了看啊，往这个7天之后看，就是你按时起床按时吃饭，你到了这个10月8号啊，那个难受劲儿啊，它是能轻点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平安好车主的9月会员礼包，大家不要忘记领取，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因为这个假期即将到来，咱们开车出行，所以我们这次礼包当中的加油啊、充电呢、洗车呀都有。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起，还有新能源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以及9.9的洗车、9.9的视频会员月卡、9.9的医协清洗以及9.9的5斤大米。另外呢，8元的代驾券以及免费的宠物零食都可以来选择一下，这样的海量福利 N 选一，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个月都有这样的礼包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回复好车主3个字，回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吧。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磷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日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关注全省天气，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1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对于这个秋天来说，凉才应该是它的一个主基调，所以即将到来冷空气，说实话我还挺盼着呢，这两天实在是太热了。当然这个时候最舒服的肯定是云南了，因为十月的云南也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气温刚刚好，风景刚刚好，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十一假期之后，我们的十月十一号到十六号错峰出行，价格呢也更加的合适。如果大家在十一假期期间呢不想去人挤人，咱们可以选择十月十一号到十六号，人更少，带大家呢去丽江、大理、泸沽湖六日的全景游。济南直飞丽江，不需要中转，全程呢咱们是二十人的精致小团，人少景美，慢慢逛，细细的玩，每一处秋天的这个风景都能够好好的欣赏。作为咱们十年口碑王牌线路，听众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全程都是行程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只有一个购物点，不会强制消费，纯玩沉浸式的游玩，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自在。那么本次呢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的，旅途更有温度，更有保障。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当然了还要泛舟洱海，骑行网红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的风味美食，还有非常多的这种网红的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咱们不赶路，不会走马观花，秋日的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现在的福利价4980元啊，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咱们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可以先来回复云南来了解行程吧。

今天终于可以用上那句话了啊，听过萧亚轩的明天，听过周杰伦的晴天，听过莫文蔚的阴天，最喜欢的还是距离国庆假期只剩一天啊。佳期即将开始，我们的中秋国庆专场呢也给大家上一瓶法国原瓶进口的金奖超级波尔多，就是咱们假期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聚会啊，就可以拿出它来，因为它真的很不错，而且这次呢是清仓简陋的价格，一箱四瓶只要999，并且双节福利再加码，现在是买一箱直接免费再送两箱还在降100块，所以最后就是899元让您到手三箱，一共是12瓶，一瓶平均只要75块钱。因为我们是这个清仓，所以呢是最后的100组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先到先得了。这个波尔多大家都听说过，超级波尔多它到底超级在哪儿呢？ 其实它就是在普通的波尔多的基础上呢，通过提升葡萄的种植密度、平均树龄还有橡木桶的陈化时间等等，酿造出的这个超强版的波尔多，品质更好，而且呢这个橡木桶窖藏时间更长，当然产量也更低了，风格还更加的独特。 每一瓶都是法国原瓶进口三字条形马开头的，每一瓶都是严格精选平均树龄40年以上的老藤葡萄，全部是纯手工精酿的，每一瓶呢也都是三株混酿黄金配比，再放入橡木桶中窖藏12个月以上才酿造而成的，并且呢它获得的奖特别的多，法国凯旋门奖，还有法国7000万品酒师联盟大赛金奖，以及2024年法国吉伯特与盖拉德葡萄酒指南金奖，所有 这些奖项是真实可查的，没有一个是虚拟杜撰的啊，能拿下一个金奖其实已经很难得了，但是它是三大金奖傍身，足以证明这个品质是非常出众的。今年它也是首次破圈上线了电商渠道，平时一瓶是1288元，一箱就要5152块钱了。去年年货节是 1.9折的秒杀一箱四瓶999，今年是我们的双节福利，给大家清仓简陋再降100块钱，而且是买一箱直接再免费送上两箱，相当于不到一瓶酒的钱，899，咱们到手三箱12瓶，一瓶平均是75块钱。 关键是还没完啊，我们的福利还没有结束，下单再送一整套黑天鹅高档酒具，其中包括一个摇摇醒酒器，还有两只黑天鹅红酒杯。当然这个简陋这个清仓是最后只有我们的300箱，也就是100组的现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3: 不要预知明天的烦恼，今天也要快乐一点。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